0: 聊。
1: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0: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1: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0: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1: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五二零返场的福利，5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3: 播客大玩家，
4: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怎么在家里面煎出美味的牛排。
6: 没错没错，我们会从选牛肉开始跟大家聊一聊一些实用的小技巧，最后还会分享几种不同风格的吃法。
5: 我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精选食材，开启美味前奏。说到煎牛排，你觉得不同的部位都有什么独特之处，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6: 就是其实每一个部位都有它的粉丝嘛，就比如说像这个菲力，它就是最嫩的嘛，然后它又几乎没有什么脂肪，所以它特别适合那种老人啊，或者小孩啊，或者说就是喜欢这种瘦肉的人。那它的缺点就是你煎的时候稍微一不小心它就容易干，所以你可以就是包一点培根啊，或者说用这种先高温再低温的方式可以锁住它的水分。
5: 哦哦，原来是不同的部位要搭配不同的做法呀。
6: 没错没错，那像那个眼肉，它的这个大理石花纹就是非常漂亮。
5: 对，
6: 然后它的这个油脂又很丰富，所以它的风味是非常足的。
5: 对，
6: 那喜欢这种浓郁的牛油香的人，他肯定就会选这个眼肉。那西冷它又有嚼劲，又有这个油边，那你把这个油边划几刀它就不会卷起来。
5: 对，
6: 板腱、上脑还有这个牛小排其实性价比都很高的，那你做这种厚切啊，或者说做这种韩式的这种风味都是很好的。那剔骨啊、战斧啊这种带骨头的，它又有那种仪式感，又有骨头的香，那你就是请客的时候上这个绝对是很有面子。
5: 那就是说咱们如果说想在不同的季节吃到最好的牛排，这个挑选上有什么门道吗？
6: 嗯，夏天的话天气比较热，那我们就最好是选这种脂肪稍微少一点的部位，那就是菲力啊或者是板腱啊这种。然后它的厚度呢，最好是在2到3厘米的这种圆切的牛排，这样的话你煎出来它才不会腻。那冬天的话天气

0: 冷了，我们就可以选这种眼肉啊、西冷啊这种带雪花花纹的。那这个时候你吃起来就会特别的香，特别的满足。
1: 哦，原来是季节真的会影响你这个牛排的选择呀。
0: 没错没错。那像我们国内的话，大部分都是这种草饲的牛肉，它会比较瘦一些。那如果是说你想要吃这种比较顶级的谷饲的 M3 到 M5 的这种澳洲的或者是美国的这种牛肉的话，那肯定就是更好了。那如果你是新手的话，我建议就是先买这种正规的品牌的，然后标清楚的是原切的这种牛排。那如果你想要说再更有风味一些的话，那你可以选这种已经排酸了的，或者是说已经熟成了几天的这种牛肉，那你做出来肯定就不会出错。
1: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这个不同的部位的牛排，它在煎的时候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吗？
0: 像菲力的话，它就很容易熟，所以你在煎的时候就一定要特别注意它的火候。那西冷的话，它这个边上的这个油边儿，你最好是提前给它划几刀。那眼肉的话，就是你要高温快煎，才能把它的这个油脂的香气给逼出来。那板腱和上脑的话，你如果是厚切的话，最好是用低温慢煎，这样它的这个筋膜才会软。那剔骨啊、战斧啊这种带骨头的，你就可以先把骨头那一面先煎一下。
2: 对，
0: 所以就是说，你了解了这些之后，你就可以在煎的时候针对不同的部位来调整你的做法。那你就可以把每一块牛排的优点都给发挥出来。
1: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掌握技巧煎出完美牛排这一块了。对，那首先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牛排煎之前到底要怎么准备才是最靠谱的？
0: 这个其实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你得提前把牛排从冷冻拿到冷藏。
1: 对，
0: 提前多久呢？就至少要提前12个小时。
1: 对，
0: 那如果你要是很着急的话，也可以用冷水泡，但是千万不能用微波炉啊。
1: 对，
0: 然后等它差不多要煎之前的1-2个小时，你再把它拿出来放在室温下面回温。
1: 哦，原来解冻和回温都有这么多门道。
0: 没错，然后这时候你还要用厨房纸把它表面的血水啊什么的都擦干。
1: 对，
0: 千万不要用水去冲啊，两面都撒上盐和黑胡椒。你可以提前个10分钟到30分钟之间让它入味，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再刷一层薄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保证它在煎的时候可以达到一个你理想的口感和风味。
1: 如果说想要在家里面自己煎出一块比较理想的牛排的话，这个锅具啊、火候啊、包括时间，怎么控制才是比较科学的吗？
0: 首先，锅子的话，最好是用铸铁锅或者是这种厚底的不锈钢锅，千万不要用那种普通的不粘锅。然后火的话，就是先用大火把锅子烧得非常热，有一点点冒烟。这时候你把牛排放进去，你会听到它滋啦一下子。这时候你不要着急去翻它。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牛排的厚度，如果是2厘米的话，每面各煎40秒到60秒；如果是3厘米的话，就是1分40秒左右。你如果想要再熟一点的话，就每增加1分熟，你就多煎20秒；如果你想要7分熟的话，就是2厘米的是1分45秒，3厘米的是2分20秒。
1: 这个时间真的是分毫不差呀。
0: 然后在煎的过程当中的话，你可以，用这个盐和胡椒来试一下这个锅子的温度，就是你撒一点在上面，它马上就会冒泡，你就可以知道哦，这个锅子已经够热了。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的是，如果是薄的牛排的话，就全程大火；如果是厚的牛排的话，你可以先大火煎出这个焦壳之后，再转小火慢慢的煎。在最后1分钟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黄油啊和这个大蒜啊还有香草放进去，用这个融化的黄油不断的浇在这个牛排上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牛排立起来，把它的这个四周的这个脂肪也煎一下，这样的话可以让它的风味更足一些。
1: 哎，那我们怎么能够准确的去判断一块牛排到底煎到几分熟了呢？
0: 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用手指去按这个牛排的表面，然后去感受它的弹性。1分熟的话，就类似于你按你这个大拇指的这个根部；3分熟的话，就是你大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根部的这个软硬程度；5分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中指；70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无名指。全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小指。
1: 哦，这个手测的方法还挺有意思。
0: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也可以用这个温度计去测量它的这个内部的温度，就是1分熟的话是50度，3分熟的话是55度，5分熟的话是60度，70熟的话是65度，全熟的话是70度以上。那一般像这种菲力的话，就建议大家是煎到3分熟，西冷的话是3到5分，眼肉的话是5到7分，这样的话就是你吃的口感会最好。另外的话就是，不管你是用哪种方法煎好的牛排，都一定要让它静置5到10分钟。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汁会分布得更均匀，你切的时候也不会一下子全都流出来。
1: 我们现在要进入到这个 多样吃法解锁牛排新体验这个环节了。
0: 对，
1: 好吧，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传统的煎烤之外，牛排还有哪些比较新颖的做法，或者说比较跨界的搭配是值得尝试的？
0: 其实

0: 在牛排的做法真的是五花八门，你可以比如说你做这种中式的小炒，把牛里脊和这个腐竹啊，或者是和这个芦笋啊一起炒，就是你这个又脆又有嚼劲儿，然后又有那种肉的香味，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番茄牛肉炒蛋，这种就是让你非常有食欲的家常菜。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蒙古牛肉煎蛋锅，就是你可以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非常有气氛。
1: 听起来好像就是说，无论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牛排吃法。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
0: 比如说，你想要那种异域风情一点的，你可以把它做成日式的寿喜烧，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这种泰式的凉拌的牛排沙拉，就你又有那种酸辣，又有那种清爽。你想要那种仪式感一点的，你可以做那种威士忌火焰牛排。或者说那种炭烤的战斧，然后再搭配一些这种创意的酱汁儿，或者说你把它跟一些咖喱面啊，或者是一些热带水果啊一起搭配，你可以让每一顿都变得很独特，很有趣。
1: 那如果说想要在家里面做牛排的时候再提升一个档次，或者说让它变得更有创意一些，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小技巧，或者说比较独特的一些 serving 的方式可以推荐给大家？
0: 其实就是。你把这个牛肉和鸡蛋搭配在一起，就已经是一个蛋白质和营养的一个升级了。然后，如果你再搭配一些，比如说彩椒啊，或者是一些新鲜的蔬菜，那你就会让它的这个维 C 的含量和这个铁的吸收率都大大提升。那如果你是做那种剩的牛肉，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炒饭，或者是做成这种煎蛋饼，那你就又是一个早餐或者是夜宵的一个新选择。你可以用一些。木瓜蛋白酶或者是猕猴桃汁来给它嫩化，你切的时候记得要逆着这个纹理切，这样的话它会口感更好一些。你摆盘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时蔬啊，或者是用一些这个菠萝炒饭啊，或者是用一些这种百香果、柠檬虾这种东西来点缀一下，就会让你的这个视觉和味觉都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
1: 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一想到牛排就觉得它很高热量、很厚重。那你觉得牛排怎么做可以变得比较健康、比较轻盈，同时又比较适合现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
0: 其实现在的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下面，你是完全可以用这个薄切的牛排来做一些这种快手的炒菜，然后或者说你把它做成一些拼盘呀，或者是做成一些这种小的 tapa 那种形式的，你搭配一些杂粮饭，或者是搭配一些意面，就你既可以控制这个分量，又可以让它变得很丰富。你选一些比较瘦的部位，再配上一些新鲜的蔬菜，你又可以减少一些脂肪的摄入，所以说。它完全可以满足你对于这种健康和效率。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源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三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这个可乐鸡翅的做法。我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啊，一步步的教大家怎么把这个鸡翅煎得金黄，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啊，怎么去调味，做出不同口味的可乐鸡翅。
0: 好呀，那我们就开始吧，直接进入今天的内容。
1: 咱们第一个大块呢

0: 就是前期的准备啊，那这个前期准备呢，就逃不开一个话题，就是这个鸡翅到底要怎么选？
1: 就是做可乐鸡翅的话，最好是用鸡中翅，就是大小的话，就是每个鸡翅大概是50到60克，然后500克的话，差不多就是够2到3个人吃。新鲜的当然是最好，如果是冷冻的话，你得提前放到冷藏里面慢慢解冻。
2: 对，
0: 哦，原来鸡翅的选择还有这么多门道。那可乐呢，是不是也有讲究？
1: 可乐的话，就是正常的甜口的可乐就可以了。那它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让这个鸡翅色泽上面更红亮，然后口感上面更醇厚一些。那如果你是控糖的，或者是说想要少甜一点的，你也可以用零度可乐。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加一些别的东西来增加它的甜味。那一般的话，我们是300毫升的可乐，差不多配8个到10个鸡翅，其他的那些葱姜蒜啊，还有料酒啊，这个都是去腥增香的一些小能手。
0: 那这个鸡翅在正式下锅之前，还有哪些处理的步骤是必须要做的呢？
1: 首先就是你要把鸡翅反复的用清水冲洗，把那些残留的一些杂毛啊什么的都要摘干净。然后如果是有一些比较讲究的人呢，他会用盐和料酒先把它抓一抓，腌一会儿，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它去异味。再就是你要在鸡翅的表面划几刀，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在炖煮的时候更入味一些。
0: 原来每一步都有讲究。那这个鸡翅焯水这一步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1: 鸡翅一定要冷水下锅，然后加入葱姜、料酒，水开了之后撇去浮沫，再煮个几分钟就可以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你要用温水把它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表面才会干净，也不会有那种腥味儿。对，这一步做好了之后，你后面怎么做都好吃。
0: 鸡翅腌制这一步有什么小窍门可以让它更入味吗？
1: 一般的话就是我们会用生抽、老抽、蚝油，然后一些黑胡椒，把鸡翅先抓一抓，腌个15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里面腌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都可以。对，它的味道会更透一些。
0: 哦，原来腌制的时间还可以这么灵活。
1: 对，
0: 那在烹饪的时候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1: 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然后先把皮这一面朝下煎到金黄之后再翻过来，
2: 对，
1: 这样的话它才会外酥里嫩。
2: 对。
1: 最后大火收汁的时候要不停的用勺子把这个汤汁浇在鸡翅上，这样的话它会色泽更亮。
2: 对，
1: 配上米饭或者配上一些时蔬都特别好。如果是有剩下的鸡翅，一定要密封好，放到冷藏里面。对。
0: 好，我们来进入到这个烹饪的环节啊。咱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可乐鸡翅在煎的时候有什么关键的操作？
1: 这个锅一定要先烧热，然后放油。这个时候你可以放一点姜片、蒜片，先把它爆香一下。
2: 对。
1: 鸡翅一定要提前把水沥干啊，不然的话油会溅得到处都是。这个鸡翅放进去之后，一定要皮朝下啊，用中小火慢慢的煎，每一面大概是煎2、3分钟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让它更脆一点，颜色更深一点，你可以多煎一会儿，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煎糊了。
0: 原来煎鸡翅还这么多门道。那这个鸡翅煎好了之后，怎么处理多余的油脂呢？
1: 如果油多的话，你可以先把鸡翅盛出来，然后把油倒出去一部分，留一点底油在里面就可以了。你可以再放一点香料进去，比如说八角啊什么的。你再把鸡翅放进去，这个时候你要快速的淋上一点料酒、生抽、老抽，让它每一面都裹上这个颜色，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0: 可乐鸡翅在炖煮的时候有什么这个火候啊，或者说这个调味上面的一些关键的细节呢？
1: 这个可乐倒进去之后啊，最好是能够刚刚没过鸡翅，然后如果不够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热水，但是不要加太多。你可以放一点八角、香叶、冰糖提提味。大火烧开之后，一定要转小火，盖上锅盖，慢慢的焖。这个时候你要时不时的去看一下，防止它糊锅。
0: 炖煮的时间有什么讲究吗？
1: 一般就是中小火焖个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中间要翻一次面。
0: 对。
1: 如果你想要它更软烂一点，你就时间可以延长一点，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汤汁不要收干了，收干了之后它就会容易糊锅。你可以最后再大火收一下汁儿，让它的味道更浓郁一些。
0: 那可乐鸡翅在收汁这个阶段有什么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小窍门吗？
1: 就是当你的汤汁剩下1/3的时候啊，你要转大火，然后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用勺子把这个酱汁儿舀起来浇在鸡翅上，这样的话它会很快的就变得浓稠而且很亮。你这个时候如果觉得有点太甜了，或者说你想要它更有层次感一点，你可以加一点柠檬汁，
2: 对，
1: 或者说你加一点白芝麻，或者说一些香菜。 点缀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0: 是不是很多人就是这个收汁收过头了就容易

0: 出现问题。
1: 对，就是你这个火如果太大了，它很容易就糊锅了，然后就会发苦。所以你要看到它这个汤汁已经变得很粘稠了，能拉出丝儿来，这个时候你要立刻关火。如果万一你这个收的太干了，你可以加一点热水。如果说你想要它再稠一点，你可以勾一个薄芡。剩下的这个酱汁其实拿来拌饭啊，或者说蘸馒头啊，都特别好吃。
0: 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部分啊，就是调味的秘诀。
1: 嗯哼，
0: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可乐鸡翅怎么来调这个不同的口味。
1: 嗯，
0: 首先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最经典的甜咸适中的这个口味到底应该怎么调。
1: 嗯，其实这个比例啊是非常重要的，就这个黄金比例，就是可乐比生抽比老抽等于3:2:1。
0: 哦，
1: 就这个比例你把它掌握了之后，你这个味道就不会跑偏。然后如果你是用一罐330毫升的可乐，
0: 嗯，
1: 那你这个生抽就放2勺，老抽放1勺，就刚好。鸡翅的话就是10到12个左右，就是中等大小的鸡翅。
0: 哎，原来真的是有这种像数学公式一样的这种调味的秘诀。
1: 对，然后你在做的时候呢，你可以先把鸡翅用一点点盐和料酒先腌一会儿，把它的底味先腌进去。
0: 嗯，
1: 在炒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再加一点姜片、葱段，
0: 嗯，
1: 最后在收汁之前，你可以再撒一点白芝麻或者说葱花，就会特别香。这个是我们家的，就是最受欢迎的版本，小朋友特别喜欢。
0: 那如果说有人喜欢吃就是甜一点的可乐鸡翅，
1: 嗯，
0: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调味的方法？
1: 如果你想让它更甜一点的话，那你可以在这个3:2:1的这个基础上，把可乐的量稍微增加一点，然后你可以加1勺蜂蜜。
0: 对，
1: 或者是说你在炒的过程当中加入一些冰糖，就会让它的这个甜味更明显一些。如果你喜欢那种层次更丰富一点呢，你还可以加一点点柠檬汁，就它会让你每一口都有那种清新的感觉，不会腻。
0: 哎，那这个听起来操作还挺简单的。
1: 对，
0: 但这个甜的调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容易踩坑的地方？
1: 就是你这个甜味儿的这个把控，
0: 嗯，
1: 如果你用的是那种低糖可乐或者是说无糖可乐，那你这个甜味肯定是不够的。
0: 对，
1: 那你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减少一点水的量，或者是说你再多加一点蜂蜜。但是如果你一不小心放多了导致太甜了怎么办呢？你可以加一点盐，然后或者是说你加一点苹果醋或者柠檬汁都可以帮你解腻。就是甜的这个平衡其实就是靠这几步。
0: 如果说我们想要做出来的可乐鸡翅是有一点点辣味的，或者说我们想要做出来的可乐鸡翅是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新奇的口味的，那这个调味上要怎么玩点花样呢？
1: 嗯，比如说你想要吃那种微辣的，那你在炒的时候就把干辣椒和花椒放进去，然后如果你喜欢更劲一点的，就加一勺辣椒酱。如果你想要吃那种有一点点中药的那种回甘的，你可以放一点桂皮、八角还有枸杞进去。如果你想要吃那种很清新的，就加一点柠檬片或者说加一点苹果醋进去。如果你想要让它的这个味道更丰富一点，你可以在出锅之前撒一点蒜末进去。就是这些小的变化就会让你每一口都有新的惊喜。
0: 说到这儿，其实可乐鸡翅的做法你只要掌握了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小窍门，真的一点都不难，大家大胆的去尝试一下，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美味的鸡翅。
1: 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然后祝大家都可以做出让人舔手指的可乐鸡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五月立夏一过，你是不是也感觉到了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季节限定，风也渐渐带着温热的气息，这个时候我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直接划重点，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绝了，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成分真的硬核，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都能牢牢帮你锁住肌肤的水分，价格也非常划算，日常价199元，而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即刻锁定了。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播客大玩家，
1: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这道经典的川菜辣子鸡丁。
6: 没错，这可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道菜。那我们就开始吧。
5: 我们第一个大块呢，就是食材的选择和处理，这是咱们做好这道菜

0: 把它去骨切成1到2厘米的这种小丁，反复的用清水把它泡一泡，泡去血水，用厨房纸把它吸干，加葱姜、料酒、生抽、一点点盐和胡椒粉，把它抓一抓，腌制20分钟以上。如果你喜欢更嫩一点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蛋清和淀粉。那这样的话，你最后做出来的鸡丁就是又入味又多汁。
1: 哎，然后这个菜里面用的辣椒和花椒，有什么特别的挑选的诀窍吗？
0: 辣椒的话，就是一般我们会用子弹头和二荆条，3:2的比例，对，然后把它剪成小段儿，去籽儿。那你要是不怕辣的话，你就可以多留一点籽儿，那它的这个辣味儿和香气都会更足一些。
1: 花椒是不是也有门道？
0: 花椒的话，就是一定要有汉源的大红袍，对，这个是最地道的。然后你可以再配一点这个青花椒，会让它的这个香气更丰富一些。那你在使用之前呢，可以用温水把它泡一泡，这样的话可以让它的这个麻味儿更突出一些。对，这些都是让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菜，香气和口感都有一个质的提升的。
1: 除了这个鸡肉和这个辣椒、花椒之外，其实这个菜还有什么别的配料啊、调料啊？有什么不能忽视的小秘诀吗？
0: 比如说你要加一点这个蒜啊、姜啊，还有这个葱白爆香，然后出锅前再撒一点这个白芝麻，或者说你加一点这个香芹啊，或者是这个蒜苗。会让它的这个味道更丰富一些，花生米也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搭配，让你吃起来口感上会有一些变化。
1: 这都挺提味儿的。
0: 调味儿的部分的话，就是生抽，一点点老抽，然后白糖和这个郫县豆瓣酱是不能少的。这个豆瓣酱是这道菜风味儿的一个关键。有的人也会喜欢加一点点这个蚝油或者是鸡精提鲜。对，选油的话，就是最好是用这种炸过鸡肉的油。对。这样的话，会让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菜香气和味道都更上一层楼。
1: 哎，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烹饪环节了，对吧？这个环节当中最关键的问题来了，这个鸡肉到底要怎么腌才能保证它又入味儿又多汁？
0: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把这个鸡腿肉去骨之后呢，切成1到2厘米的这个小块儿，然后用清水把它泡一泡，泡去血水之后呢，用厨房纸把它彻底的吸干。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有那种腥味儿，而且它会很嫩滑。
1: 吸干水之后呢，这个腌制的这个调料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就正常我们会加料酒、生抽、一点点盐，然后白胡椒粉，抓一抓，抓个2、3分钟，让它有点粘性之后呢，我们再加一个蛋清、玉米淀粉，再抓一抓，最后再滴几滴油，放冷藏里面静置个20分钟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你最后炒出来的这个鸡丁就会特别的入味儿，而且多汁。
1: 然后这个炸这个鸡丁的时候，怎么才能做到外面脆，里面又很嫩？
0: 就是你先把这个油烧到160度，然后把这个鸡丁分批的放进去炸，不要一下子都放进去啊，这样的话就不会一下子都粘在一起了。你炸个3分钟左右，它定型了之后，你就把它捞出来。
1: 这还没完吧？
0: 对，等它这个油温回升到180度的时候，再把它放进去，复炸个30秒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它捞出来控油，对，这样的话它就会外面很脆，里面还是很鲜嫩的。就这个秘诀就在于这个油温的控制和这个复炸的这个小技巧。
1: 哎，那这个炒这个辣子鸡丁的时候，这个火候啊和这个步骤上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0: 就是你得先在锅里留一点底油，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花椒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炒香。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青红椒先捞出来，就是避免它会发苦。你再把这个干辣椒放进去，也是用小火慢慢的炒。炒到它这个颜色变深了之后，你再把这个豆瓣酱放进去。对，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翻炒啊，让它这个红油都出来，香气都出来。
1: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下这个鸡丁了？
0: 对，这个时候就可以下鸡丁了。然后你要快速的翻炒，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生抽啊，一点白糖提提味儿。你有这个炸花生的话，也可以加进去，还有这个熟的白芝麻，再翻炒几下，让它这个辣味儿和这个香气都渗进去。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火了，让它这个余温再把它收收汁。最后，你在装盘的时候，把这个辣椒都扒到一边，把这个鸡丁放到上面，这样的话，它这个麻辣的味道才够劲。
1: 然后咱们来进入到这个创意吃法和失败补救这个板块啊。第一个问题，辣子鸡丁有哪些新奇有趣的，或者说比较健康的变种的做法？
0: 比如说你这个，重庆的这种做法，它是讲究那种干香嘛，那你就把这个鸡肉切得更小一点，然后这个辣椒的量加倍。你这个炸的时间延长一点，它就是那种干辣椒和这个花椒，你几乎都可以当零食吃了那种，很脆。还有就是你这个，有的人家里。

0: 没有炸锅啊什么的，你就用空气炸锅或者用烤箱也可以做。就是你这个鸡丁腌好之后，喷点油，180度烤个12到15分钟，最后再给它升温烤个几分钟，让它这个表皮酥脆。
1: 对。
0: 这个也是很适合那种不想吃那么油腻的人。
1: 听起来好像还可以调整辣度，是吧？
0: 没错没错，如果你是那种不能吃辣的，就把这个干辣椒的量减少，然后用一些这种灯笼椒啊，或者是这种甜椒啊，来和它一起炒。甚至你可以先把这个辣椒炒好之后盛出来一半儿，最后再把它放进去，就是你又可以有这个辣味儿，但是又不会刺激。有的人喜欢那种多一点层次的，还会加一些这个炸花生啊，或者是腰果啊进去，还有的人会加一些这个藕丁啊，或者是土豆丁啊进去，就是让你每一口都有不一样的惊喜。还有的人甚至会加一些这个孜然进去，或者是藤椒油进去，就是让你这个风味更独特一些。
1: 那如果说咱们在做这个辣子鸡丁的时候，出现比如说这个辣椒炒糊了，或者说这个鸡丁上的这个姜脱落了，这怎么办？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0: 如果是这个辣椒已经发苦了，那你最好孜然进去，或者是藤椒油进去，就是让你这个风味更独特一些。
1: 那如果说咱们在做这个辣子鸡丁的时候，出现比如说这个辣椒炒糊了，或者说这个鸡丁上的这个姜脱落了，这怎么办？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0: 如果是这个辣椒已经发苦了，那你最好的方法就是马上关火，把这个焦掉的辣椒和花椒全部都捞出来，然后加一点这个香醋进去，还有糖进去。就是来缓解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如果是已经苦得不行，

0: 后再复炸一遍，就是用高温再炸一遍，把它这个油分逼出来。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鸡肉本身你要选好，就是要新鲜的鸡腿肉，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你觉得这道辣子鸡丁它最适合跟什么主食一起搭配？然后或者说有什么饭后的饮品可以帮我们解解辣？
0: 我觉得它跟白米饭就是绝配。
1: 嗯，
0: 或者说你用这个辣辣的汤汁去拌饭，
1: 嗯，
0: 或者说你拿它来配这个蛋炒饭，都是特别带劲的。然后你如果是下酒的话，你就把这个鸡肉炸得更脆一点，你可以撒一点这个椒盐上去，你就直接当零食吃也是超赞的。
1: 确实感觉很百搭哎，这个菜。
0: 然后解辣的话，你就来一杯这个冰镇的酸梅汤，或者说绿豆汤，或者说冰啤酒都可以。
1: Okay.
0: 如果你是要健康一点的话，你可以把这个鸡胸肉换成这个鸡腿肉，你可以用这个空气炸锅来做，配上一些这个杂粮饭，加上一些凉拌的蔬菜，就是你可以控制这个辣度和油脂，让你吃的也比较放心。剩的这个辣椒你还可以碾碎了之后用来拌面，或者是说用来炒菜，就不浪费一点风味。
1: 是，聊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忍不住想要动手试一试了？
0: 对，
1: 其实这道辣子鸡丁只要大家掌握了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小窍门，其实一点都不难，在家里面做出餐厅级别的美味。
0: 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辣子鸡丁的这个秘诀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然后大家赶紧去厨房里面露一手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莫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莫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伊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1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伊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

0: 天下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七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播客大玩家，
5: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今天咱们要聊的是，每天吃一个鸡蛋到底对健康有什么影响，以及鸡蛋和胆固醇、高血脂之间的关系。
7: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真的很常见。
6: 对，
7: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6: 咱们先来说说大家对于鸡蛋的一些疑问，就是现在大家对于吃鸡蛋这件事情最大的顾虑是什么？
7: 其实现在大家主要就是担心鸡蛋黄里面的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嘛。
6: 对，
7: 有的人就觉得说我吃多了鸡蛋会让胆固醇变高，血脂变高，甚至会得胆结石之类的疾病。
6: 是的，
7: 所以很多人就会对吃鸡蛋，尤其是吃蛋黄这件事情比较谨慎。
6: 有道理，那鸡蛋吃多了真的会让胆固醇和血脂升高吗？
7: 其实对于健康人来说不用太担心这个鸡蛋吃多了会让胆固醇变高，因为影响我们血脂的主要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
6: 是的，
7: 那鸡蛋里面虽然说脂肪含量不低，但是它的饱和脂肪其实也没有那么多，而且它还含有卵磷脂，这个东西是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脂的。
6: 那就是说食物里面的胆固醇其实影响没那么大的。
7: 对，没错，因为我们人体的胆固醇70%左右都是我们身体自己合成的，只有一小部分才是靠我们吃进来的，而且我们的身体会自动调节，你吃进来的多了，身体合成的就会少一些。所以如果你本身血脂代谢是正常的话，吃鸡蛋是不太会让你的血脂受到很大影响的。
6: 哦，那这么说的话，吃鸡蛋对我们身体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7: 有啊，有很多研究都发现，就是每天吃一个鸡蛋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和死亡的风险的。而且还有研究发现，健康的年轻人每天吃3个以内的鸡蛋是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对血脂是有好处的。
6: 真的是没想到。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实用了，就是到底一天吃几个鸡蛋是最健康的。
7: 嗯哼，
6: 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很关心，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正常的成年人来讲，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建议？
7: 有的，其实我们的居民膳食指南里面是有明确说的，就是正常成年人每周建议吃280到350克的蛋类，那一个鸡蛋大概是50到60克嘛，所以差不多就是每周6到7个，平均下来就是一天一个。对，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量。
6: 从胆固醇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一天一个鸡蛋是不是也是安全的呢？
7: 没错，因为我们最新的这个血脂管理指南里面说，我们每天胆固醇的摄入最好不要超过300毫克，那一个鸡蛋黄里面大概有200毫克的胆固醇，那你就算其他的食物里面也会吃进来一些胆固醇，但是一天一个鸡蛋的话还是在这个安全范围内的。
6: 对，
7: 所以是比较适宜的。
6: 明白了。那对于比如说像孕妇或者说正在健身的人，这种对蛋白质需求比较高的人来说，他们一天吃几个鸡蛋比较合适呢？
7: 其实像孕妇、哺乳期的女性，包括青春期的孩子，正在健身增肌的人，或者说大病初愈需要恢复的人，这些人群都是可以适当多吃一些鸡蛋的。那一般建议就是一天不要超过3个。
6: 好的，那这个量是只吃蛋白呢，还是说包括蛋黄？
7: 这个量是包括蛋黄的，但是前提是你其他的动物性食物吃的不多。如果说你平时已经喝了很多牛奶，或者说吃了很多肉、鱼、豆制品，那你鸡蛋还是建议一天最多一个，而且做法的话最好是蒸或者煮，不要去吃那种油炸的。
6: 原来是这样。那高血脂的人群和肥胖的人群在吃鸡蛋这件事情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讲究吗？
7: 高血脂的人群的话，他肯定是要更严格的控制一下脂肪的摄入嘛。那一般建议就是一天不要超过一个鸡蛋，一周不要超过5个，而且最好是把你其他的一些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内脏啊、红肉啊、虾呀、这些东西都要算进去，然后来调整你鸡蛋的量。
6: 哦，那听起来这个胆固醇的摄入真的是要特别注意。
7: 对，肥胖的人群也是要控制总热量嘛。那有研究发现，就是肥胖的人如果每周吃鸡蛋超过6个的话，全因死亡率是会上升的。
6: 哦，
7: 所以说

0: 肥胖的人，如果是在减重期间的话，你可以用鸡蛋来补充优质蛋白，但是建议一天不要超过一个，而且最好是吃蒸煮的鸡蛋，不要去吃那种煎炸的，然后再搭配上大量的蔬菜、杂粮以及低脂的奶制品，这样子来吃会比较好。
1: 好的，今天我们把这个鸡蛋和胆固醇血脂的关系算是给大家讲清楚了。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的话，每天吃一个鸡蛋是完全不用担心会给你的健康带来风险的，甚至还会有些好处。
0: 没错，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4: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3: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4: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3: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4: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3: 等候一声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5: 夏天呢，衣着轻薄，燥热沉闷，好看的穿搭只能修饰外表，而一瓶高级的香水就是身上看不见的高定衣衫。若有若无的贴肤的香气，自带温柔的滤镜，比妆容穿搭更能彰显独特的气质。马上就是520，还在纠结给爱人送什么礼物，鲜花转瞬凋零，香水那是又走心又有氛围感的专属浪漫。999重磅推荐圣罗兰自由之水，这是公认的夏日大牌香天花板。它不是刺鼻的廉价的浓香，而是那种高级克制、慵懒松弛的温柔香气，自带女人独有的优雅和底气。此刻大家就可以回复香水来锁定这一份既有性价比同时又把仪式感拉满的节日礼物。香调的层次格外的治愈，前调呢是清爽的柑橘开篇，像夏日的冰镇鲜橙，瞬间驱散燥热，干净通透。中调柔和了薰衣草和橙花，温柔淡雅，不刻意又不甜腻，氛围感直接拉满。而尾调的香草香温润醇厚，完美贴肤锁香，哪怕是夏天出汗也不会闷香发臭，全天持久留香，越闻越迷人，自带那种高级体香的质感。懂货的都知道 YSL 的专柜从来不降价，50毫升正装专柜原价1220元，常年无折扣。而今天520大牌美妆专场宠粉专场，平台大额补贴直接达到2.5折，仅需299元，直降了900多，仅一顿火锅的预算拿下专柜1000元大牌的正装，这个差价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

订货了。本次仅限520之前的限时补贴，库存极少，拍完立刻回调原价，没有补库存的机会了。下单呢就送品牌原装的礼盒礼袋，精致高级。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可以全程查询它的链路从哪儿来，过哪关到哪儿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520的仪式感，不用高价的堆砌，速度回复香水，抢限量的福利，把专属的浪漫带回家吧。

0: 那些走。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儿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五月立夏一过，你是不是也感觉到了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季节限定，风也渐渐带着温热的气息，这个时候我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直接划重点，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绝了，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成分真的硬核，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都能牢牢帮你锁住肌肤的水分，价格也非常划算，日常价199元，而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即刻锁定了。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再现，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3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三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4: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3: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4: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3: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4: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3: 等候一声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儿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莫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

人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墨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墨桑钻50分， S925 银的6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4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伊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小方糖耳环2颗钻石总重1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伊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墨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五月立夏一过，你是不是也感觉到了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季节限定，风也渐渐带着温热的气息，这个时候我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直接划重点，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绝了，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成分真的硬核，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都能牢牢帮你锁住肌肤的水分，价格也非常划算，日常价199元，而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即刻锁定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0: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5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5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5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声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0: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抹桑钻50分， S925 银的6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4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伊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小方糖耳环，2颗钻石总重1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伊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抹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10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4: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3: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4: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3: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4: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3: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5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5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5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

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千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三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声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1: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莫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莫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再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6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4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2颗钻石总重1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

五颜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七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5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5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5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4: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3: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4: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3: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4: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3: 等候一声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5: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 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

0: 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儿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莫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莫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您

0: 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1: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0: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1: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0: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1: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 no 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三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0: 就算是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0: 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慢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4: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3: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4: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3: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4: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3: 等候一声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儿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

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三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声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4: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4: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4: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4: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3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

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伊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伊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胡杨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开车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二排美。

0: 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声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莫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

前房告示冒充莫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再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6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4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伊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小方糖耳环，2颗钻石总重1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伊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0: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5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5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5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和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4: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3: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4: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3: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4: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3: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5: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

先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抹桑钻50分， S925 银的6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4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伊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小方糖耳环，2颗钻石总重1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伊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抹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10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

30内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5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

0: 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4: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3: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4: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3: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4: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3: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抹桑钻50分， S925 银的6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4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0: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卖，成套买呢一共三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两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五月立夏一过，你是不是也感觉到了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季节限定，风也渐渐带着温热的气息，这个时候我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直接划重点，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绝了，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成分真的硬核，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都能牢牢帮你锁住肌肤的水分，价格也非常划算，日常价199元，而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即刻锁定了。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你最近有没有在追什么年代剧啊？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就是那些剧里的墙几乎都是上半部分白花花的，下半截刷成绿色。你说这是为什么？
3: 啊，对，我也注意到了，之前看《人世间》的时候，周炳坤他们家那墙就是这样，还有《父母爱情》里江德福家也是，连医院的走廊好像都是这个配色。
2: 对呀，感觉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这样，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奶奶家，他们老房子翻新前也是上白下绿的墙，那时候还不懂，就觉得这颜色搭配挺奇怪的，现在想想这背后肯定有原因。
3: 我查了点资料，发现这其实是有历史背景的。建国初期，咱们国家不是学习苏联的经验吗？这种上白下绿的墙面设计其实就是从苏联传过来的。
2: 苏联？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啊？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苏联当时搞工业化，特别注重公共卫生。这种墙的下半部分刷成绿色，主要是为了耐脏。你想啊，那时候大家穿的衣服颜色深，走路不小心蹭到墙，或者搬东西碰到，绿色的墙就不容易显脏。
2: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选绿色呢？红色不行吗？黄色呢？
3: 这就涉及到色彩心理学了。绿色是冷色调，给人一种安静平和的感觉。你想啊，医院、学校这些地方用绿色能让人心情放松，而且绿色在当时的颜料里算是比较便宜的，容易生产也容易买到。
2: 经济因素也考虑到了。
3: 对啊，那时候咱们国家经济还不发达，物资比较匮乏，绿色的颜料成本低，适合大规模推广，而且这种墙的施工也简单，白墙刷石灰，绿墙刷涂料，普通人自己都能弄。
2: 那这上白下绿的墙除了实用还有什么文化象征意义吗？
3: 当然有啊，你想啊，白色代表纯洁干净，绿色代表生命希望，这两种颜色结合在一起，其实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这种设计在公共空间里广泛使用，也体现了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大家都用一样的东西，有一种归属感。
2: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这墙不只是一面墙了，它还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符号。
3: 对啊，现在咱们装修房子，墙面颜色想怎么选就怎么选，但是那个年代，这种统一的设计其实也挺有特色的，它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也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
2: 嗯，确实是这样。那你说现在还有没有地方保留这种上白下绿的墙啊？
3: 应该还

0: 还有吧，比如一些老厂区、老学校，或者一些怀旧主题的餐厅、咖啡馆，可能会特意做成这种风格来营造年代感。
1: 那下次我看到这种墙可得好好看看，说不定能想起小时候的事情呢。
0: 是啊，其实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能勾起很多回忆，这就是年代剧的魅力吧，它能让我们重新感受到那个年代的气息。
1: 对，而且通过这些细节，我们也能更了解历史，了解我们的父辈们是怎么生活的。
0: 没错，所以说看年代剧不只是看故事，还能学到很多东西呢。
1: 好了，今天关于上白下绿墙面的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对这个小细节有了新的认识。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一个最近火出圈的小家伙，就是那个全运会吉祥物大弯鸡。哎，你知道吗，我昨天刷短视频的时候，满屏都是他蹦蹦跳跳的样子，简直太魔性了。
3: 对对对，我也刷到了，不过一开始我还真没搞懂，他明明是中华白海豚的原型，怎么就被叫成大弯鸡了呢？这名字也太接地气了吧。
2: 嗨，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他原本叫喜羊羊和乐融融，结果网友一看他那造型，圆滚滚的身体，还有那个尖尖的嘴，这不就是一只大公鸡吗？然后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弯鸡，结果越传越广，最后连官方都默认了这个名字。
3: 哦，原来是这样，那他到底是怎么突然火起来的啊？我看视频里他一会儿弹射起飞，一会儿倒立，甚至还跟观众斗舞，简直比运动员还会整活。
2: 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那40个武校的初中生了，他们每天穿着厚厚的吉祥物服装，在开幕式和各个比赛场馆表演，那些高难度动作都是他们练出来的。你想想，那么热的天儿，穿着密不透风的衣服，还要做那么多剧烈运动，真的挺不容易的。
3: 确实挺辛苦的，但效果真的拉满了。我看评论区好多人都说，本来是冲着比赛去的，结果被大弯鸡圈粉了。而且现在广州都成了大弯鸡主题城市了，到处都是它的身影，周边产品更是卖断货。
2: 对，我听说连地铁站都有大弯鸡的主题车厢，还有那个大弯鸡形状的雪糕，我昨天去买的时候排了好长的队才买到。不过说实话，味道还真不错，奶味特别浓。
3: 看来你也是大弯鸡的粉丝了。不过话说回来，你有没有发现大弯鸡的走红路径跟之前的冰墩墩、林娜贝尔有点像，都是一开始不被看好，然后突然因为某个点爆火。
2: 你还别说，真的挺像的。冰墩墩是因为冬奥会期间的一墩难求火起来的，林娜贝尔则是靠她那古灵精怪的性格圈粉无数，而大弯鸡呢，就是靠那些武校学生的精彩表演，还有网友们的二次创作，才彻底火出圈的。
3: 而且我觉得大弯鸡之所以能这么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形象特别亲民。你看它圆滚滚的身体，看起来就特别可爱，让人忍不住想抱抱它。再加上他们那些搞笑的动作，简直就是行走的表情包。
2: 没错，现在我的手机壁纸都是大弯鸡的表情包，每次看到都觉得特别开心。不过我也有点担心，就是这种现象级 IP 会不会像之前的某些网红一样，火一阵子就销声匿迹了。
3: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不过我觉得大弯鸡应该不会那么快过气，毕竟它背后有全运会这个大 IP 支撑，而且官方也在积极推广它的周边产品。

0: 产品，只要后续能持续输出优质的内容，相信它能火很久。
1: 希望如此吧。不过不管怎么样，大湾鸡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也让更多人关注到了全运会，这对于推广体育精神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0: 对，而且我觉得大湾鸡的走红也反映了现在年轻人的审美变化，大家越来越喜欢这种可爱、搞笑、接地气的形象，而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完美偶像。
1: 你说的太对了，现在的年轻人就喜欢这种真实、有趣的东西，大湾鸡正好符合了他们的审美需求，所以才能这么快火起来。
0: 而且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商家找大湾鸡合作了，比如餐饮、服装、玩具等等，看来它的商业价值还在不断提升。
1: 那是肯定的，毕竟这么大的流量摆在那里。不过我还是希望商家们能好好利用这个 IP， 推出一些有创意、有质量的产品，而不是只想着圈钱。
0: 嗯，这个确实很重要。如果只是一味的消耗 IP 的热度，而不注重产品质量和创新，那么大湾鸡很快就会被大家遗忘。
1: 不过话说回来，大湾鸡能火到现在这个程度，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它不仅成了全运会的吉祥物，更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广州的活力和热情。
0: 没错，我相信大湾鸡会成为广州的一张新名片，让更多人了解和爱上这座城市。而且它也为以后的吉祥物设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就是要接地气，要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1: 对，以后的吉祥物设计真的要多向大湾鸡学习，不要总是追求那些高大上的形象，有时候简单、可爱、有趣反而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0: 希望下次看到的吉祥物都是大湾鸡这样的整活高手。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享受大湾鸡带来的欢乐，毕竟这样的现象级 IP 可不多见。
1: 说的对，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吧。如果你也喜欢大湾鸡，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和他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

0: 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1: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0: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1: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抹桑钻50分， S925 银的6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4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伊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小方糖耳环2颗钻石总重1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伊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抹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

0: 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怎么把番茄炒蛋这个家常菜做出一些新的花样。
3: 没错没错，就是这道菜看似简单，其实里面有很多门道的，咱们来一起聊聊吧。
2: 咱们先第一部分啊，就是这个食材的选择和处理的高阶技巧。
3: OK，
2: 咱们先说这个番茄怎么挑怎么处理，可以让这道菜更上一层楼。
3: 番茄的话，就是首先要想这道菜好吃，得选对品种。像那种沙饶番茄，
2: 嗯，
3: 就是粉茄或者是普罗旺斯，这两种是最适合拿来炒的。然后挑的时候呢，要挑这种表皮是红的，很均匀有光泽的，底部呢有这种放射状的纹路的啊，摸起来有点弹性但又不是很软的那种。分量就是同样大小的番茄要选更重的那个，会比较多汁。如果是那种表皮已经发白了的，就是过熟了，这种的话就会比较容易出沙。
2: 听起来选番茄还挺有讲究的。
3: 处理的时候呢，先给番茄打一个十字花刀，然后用开水烫10到30秒，就可以把皮剥下来了。切的时候呢，你可以切滚刀块，
2: 嗯，
3: 或者是说你喜欢更出汁一点的，就切的小一点丁，也可以就是说大小块一起用。如果你这个番茄本身是偏硬的，或者是说有点酸的，你可以撒一点点糖先腌一会儿。
2: 对，
3: 那这个时候连籽儿一起炒的话，可以让这个汤汁更浓稠。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很不喜欢这个籽儿的口感，你就把它去掉。
2: 鸡蛋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挑选和处理的小窍门，可以让这道菜的口感有一个质的提升？
3: 鸡蛋的话，就是要想这个菜好吃，首先得是新鲜的鸡蛋。新鲜的鸡蛋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判断，比如说你把它放到一个6%的盐水中，它是平躺在里面的，那就是很新鲜的。如果它已经是45度角悬浮了，那就是已经放了一个礼拜了。如果它已经是立起来了，或者是说飘起来了，那你就直接丢掉吧。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拿起来对着光看，它的这个气势越小的话就越新鲜。再有就是土鸡蛋，它的这个蛋香会比较明显。再有就是如果你这个鸡蛋是冷藏的，那你要提前拿出来回温，这样的话你在炒的时候就会更蓬松。再有就是如果你要做4个人的量的话，一般就是5个鸡蛋。
2: 对，
3: 你这个比例搭配好了之后就会特别好。
2: 处理鸡蛋的时候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吗？
3: 打散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点盐，然后加几滴清水，或者是一点点料酒，或者是几滴白醋，都可以让它更蓬松去腥味儿。如果你想要它更滑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牛奶或者是一点点生粉。打鸡蛋的时候最好是用筷子朝一个方向快速的搅打，直到它起了很多小泡，这个时候你再炒，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锅要热，油要够多。你倒进去之后不要着急翻面，等到它这个底部已经定型了之后你再去铲它，这样的话它就会每一块都是很蓬松的。你盛出来的时候也不要盛得太老，就是80成熟的时候就要盛出来了，这样的话它在回锅和这个番茄一起炒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入味。
2: 如果想让番茄炒蛋这道菜在口感和味道上都更上一层楼的话，还有什么比较容易被忽略的高阶的搭配或者是处理的方法吗？
3: 其实这个比例也是很关键的，就是番茄和鸡蛋基本上是2:3的比例，
2: 嗯哼，
3: 就会让你每一口都是既有这个酸甜的多汁的番茄，又有这个蓬松的鸡蛋。然后如果你喜欢更浓郁一点的话，你可以在里面加一点点番茄膏，

0: 港口的协作，再加上精准的气象服务，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向江图强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路径。
1: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咱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猫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儿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莫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莫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3: 播客大玩家，
4: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 AI 技术在手机摄影和短视频里面的一些应用啊，以及因为这些优化而产生的一些关于真实和虚假的讨论。
6: 嗯，这个确实是现在蛮热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5: 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大家最近比较热议的，就是2025年啊，这个旗舰手机

0: 在影像上面因为 AI 算法的过度优化而产生的一些争议。
1: 就是2025年下半年吧，这个高端手机的影像上面其实是配置上面是有一个大升级的，但是这个大升级呢带来了一个东西叫算法味儿。就这个算法味儿呢让大家非常的争议，比如说什么晚霞饱和度过高啊，然后什么自动 P 月亮啊，甚至还有什么给这个儿童的照片加上胡须这种非常奇怪的失真的问题。对，
0: 听起来确实挺吓人的哈。
1: 对，然后不光是这样，就是 AI 计算呢它其实已经渗透到了这个影像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比如说 Vivo 的 X300 Pro 它就是用自己的自研芯片去做了这个优化，但是呢它在这个超远距离的变焦上面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 AI 作画的这种细节失真。对，包括这个主摄的这个传感器的尺寸，因为受到手机的空间的限制嘛，它其实是有一个倒退的，所以呢这个厂商们更多的都是通过这种软件算法来进行一个突破，所以这个就更加的让这个问题变得普遍了。
0: 嗯哼，
1: 对，所以这个行业里面现在也在说，就是要重新去定义这个物理的传感器和 AI 计算之间的一个界限，就是要让这个优化既能够提升这个效果，但是又不会失去真实感。
0: 还有就是这个 AI 短视频也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啊，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未来要怎么发展才能够解决现在的这些问题呢？
1: 嗯，就是 AI 短视频的话，其实它一方面是带来了非常大的变革，比如说像这个 OpenAI 的 Sora App， 它其实是改变了整个短视频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它的这个文生视频其实效果已经非常的惊艳了，但是呢它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它的这个新鲜感过了之后，它的评分已经跌到了 2.8， 然后它的这个算力的成本也非常的高，就是每一条视频要花$1，这个也是让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接受。
0: 看来这个技术虽然很炫啊，但是确实还有很多要解决的问题啊。
1: 没错，那国内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AI 宠物的短剧，
0: 嗯哼，
1: 对吧，这个真假猫咪公主，它的这个单集的播放量甚至可以突破18亿，然后它的这个广告的报价已经到了80000一条，但是呢它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内容的同质化非常的严重，观众也开始对于这个真实感产生非常多的质疑。
0: OK，
1: 那这个行业未来要发展的话，我觉得就是必须要建立一个新的信任机制，就是你要在技术的创新和内容的真实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这个 AI 真正的去融入到这个影视工业化的流程里面。
0: 你觉得就是在手机摄影和短视频这个领域 AI 的应用要怎么去找到这个技术优化和真实表达之间的这个平衡点呢？
1: 我觉得其实这两个领域里面的这个问题其实核心都是在技术的优化对真实表达的这个挤压。
0: OK，
1: 就是当 AI 越来越多的从一个辅助的工具变成了一个主导的力量之后，用户对于什么是真实的这个认知也在发生变化，所以厂商需要去做的是在降低创作门槛的同时要去保留住这种人文的温度，就是要让技术去为真实的情感表达服务，而不是去取代它。对，这个可能是大家需要一起去达成的一个新的共识。
0: 对，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 AI 在影像和短视频创作当中的一些争议啊，从这个手机摄影的这个算法味儿，到这个 AI 短视频的这个真实感的缺失，其实核心的问题都是在如何去平衡技术的优化和真实的表达。
1: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0: 拜。

0: 酒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4: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3: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4: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3: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4: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3: 等候一声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三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5: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的话题啊，就是人体的各个器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老的。
7: 对，
6: 然后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延缓这个过程。
7: 对，这个就真的是非常实用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6: 咱们先来讨论一下衰老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很多人觉得，哎，我好像60岁以后才会开始衰老，真的是这样吗？
7: 其实不是的，就是很多器官的功能啊，它其实在你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对，所以就是说你提早的去保养是可以让你看起来比同龄人更年轻，然后身体也更健康的。
6: 明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大脑。大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知功能会下降，然后它的这个变化趋势是怎么样？
7: 大脑呢，是在35岁的时候达到一个认知的巅峰。
6: 对。

0: 就35岁之后，你就开始慢慢的没有那么敏锐了。然后45岁之后呢，这个下滑的速度就会更明显一些。这个是德国的慕尼黑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在 PNAS， 也就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面发的。
1: 那大脑的这个衰老过程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叫什么曲线来着？
0: 对，他们就是说这个认知能力的变化是一个驼峰曲线。就像一个驼峰一样，就是先上升到顶，然后再慢慢的下降。有意思的是，其实身体的很多其他器官也符合这个驼峰曲线的变化。
1: 哦，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防止大脑的衰老呢？
0: 就是多用脑啊，然后还有就是一定要远离烟酒。
2: 对，
0: 就这两点其实就可以帮助你保持大脑的健康，然后延缓这个认知能力的下降。
1: 哎，那我想问问皮肤，因为皮肤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器官啊。皮肤是什么时候开始变薄、失去弹性，然后出现皱纹的呢？
0: 皮肤的话，其实从20多岁就开始了，就是你过了20岁，皮肤的厚度就会慢慢的减少，然后真皮里面的纤维细胞的数量也会减少，还有就是胶原蛋白每年会流失1%。
1: 哇，没想到20多岁就开始了。那不同的年龄段会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0: 30多岁之后，你就会觉得皮肤的张力明显的变差。然后到了50岁以后，真皮里面的弹性纤维就很容易断裂，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就会变得很松弛，然后皱纹就会加深。对，这就是皮肤衰老的一个过程，它除了自然衰老，还跟紫外线、环境和遗传都有关系。
1: 那皮肤衰老这个有没有什么比较靠谱的预防的方法？
0: 这个嘛，就是做好保湿啊，严格的防晒，然后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对，就可以帮助你延缓皮肤的衰老。
1: 那接着我们要说的就是骨骼，骨骼的这个骨量的变化会随着年龄有什么样的改变？然后什么时候我们的骨骼会开始走下坡路？
0: 是这样的，就是人在出生到20岁这个阶段，骨量是一直在快速的增长的。然后20岁到30岁之间，骨量还是会增长，但是速度就放慢了很多，每年可能就增加0.5%到1%。
1: 这么说，30岁左右是骨量的一个巅峰了。
0: 对，30到40岁是骨密度最高的时候，然后40岁之后，不管男女都会开始流失骨量。
1: 嗯，
0: 特别是女性在绝经之后会流失的更快。所以就是说，你如果年轻的时候骨量攒得多，然后年纪大了之后流失的慢，你就不容易得骨质疏松。
1: 所以我们平时要怎么做才能让骨骼更健康呢？
0: 就是饮食上面不要挑食，然后多晒晒太阳，再就是一定要适量的运动。这三个事情做好了，对骨骼是非常有帮助的。
1: 下面我们要聊的这个器官就很重要了，就是心脏。心脏的衰老和一些心脏相关疾病的高发期大致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然后男女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别？
0: 其实心脏呢，就是从40多岁开始，患病的风险就逐步的提升了。对，然后有专家说，就是45岁以上的男性和55岁以上的女性，心脏病发作的几率就明显的高了。而且男性的心脏会比女性要早10年衰老。
1: 看来还是要早点开始关注心脏健康啊。那日常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预防心脏的衰老呢？
0: 这个的话就是每天要保证一定的运动量，然后饮食上面要低脂高纤维，还要远离香烟，再就是如果你超重的话一定要想办法减下来。对，就这些都可以大大降低你心脏的负担。
1: 说完心脏，我们来说说这个肺。肺功能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下坡路，然后它的衰老过程是怎么划分的？
0: 肺的话其实20岁之前还是在发育的，20到25岁是最好的状态，然后过了25岁之后就开始慢慢的下降。
1: 嗯，
0: 到40岁之后，这个下滑的速度会加快，
1: 对，
0: 最后就会形成所谓的老年肺。
1: 那为了减缓肺的衰老，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0: 最基
1: 怎么划分的？
0: 肺的话，其实20岁之前还是在发育的，20到25岁是最好的状态，然后过了25岁之后就开始慢慢的下降。
1: 嗯，
0: 到40岁之后，这个下滑的速度会加快。最后就会形成所谓的老年肺。
1: 那为了减缓肺的衰老，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0: 最基本的当然就是戒烟了，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多练习一下腹式呼吸。
1: 哦，
0: 这个腹式呼吸就是吸气的时候让你的肚皮鼓起来，呼气的时候让你的肚皮凹下去，这样的话可以增加你的氧气吸

0: 速度流失。然
1: 哦。
0: 后到了60岁之后，这个肌力下降的速度就会加快，特别是70岁以后的女性，可能会流失50%到70%的肌力。
1: 听起来有点可怕啊。那肌肉流失到什么程度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威胁呢？
0: 就是当你肌肉流失超过30%的时候，你的日常生活就会受到影响。如果流失40%，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1: 那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可以帮我们预防肌肉流失呢？
0: 这个的话，一方面是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
1: 好，
0: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要多做一些抗阻运动，像举哑铃啊，或者是说利用弹力带训练都可以。
1: 咱们接下来就说说这个肝脏。肝脏在我们中年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构上的变化，然后会对它的功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肝脏其实是在45岁之后开始慢慢的缩小，然后有研究发现，就是70岁以上的老人，他的肝脏的重量跟青少年比，平均要轻1/4左右。
1: 哦，那肝脏的这个血流情况会随着年龄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0: 其实肝脏的这个门静脉的血流速率和血流量也是在45岁之后开始下降的。然后65岁以上的老人，他的肝脏的血流量比40岁以下的人要少35%。对，所以就是说肝脏的代谢能力也会跟着减弱。
1: 那我们平时要怎么做才能更好的保护肝脏呢？
0: 这个的话，就是首先要维持一个正常的体重，然后不要酗酒，还有就是吃药一定要谨慎，对，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或者遵医嘱，因为有很多药物是会伤肝的。
1: 换个角度，咱们来说说肾脏。肾脏是从多少岁开始功能会慢慢的减退？然后一般我们会用一个什么指标来衡量它？
0: 肾脏其实30岁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
1: 哦。
0: 是一般我们会用肾小球滤过率来衡量肾功能，就是正常的话是每分钟100毫升左右，然后30岁之后每年会减少0.5到1毫升。
1: 如果说生活习惯不健康，或者有一些疾病的话，是不是会让这个肾功能下降得更快？
0: 没错没错，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基础病，像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说你饮食偏咸、经常熬夜，那你的这个肾功能受损的速度就会比别人快很多。
1: 那我们日常要怎么做才能保护好我们的肾脏呢？
0: 这个的话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熬夜，然后饮食清淡，还有就是肉类不要吃太多。对，这样的话可以减轻肾脏的负担。
1: 对，今天咱们其实就是给大家梳理了一下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悄悄变老的，然后有哪些简单实用的方法可以帮我们延缓这个过程。
0: 对，希望大家都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些调整，然后能够健康的年轻下去。好吧，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声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儿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莫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莫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

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卖，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4: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3: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4: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3: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4: 5月18日上午。

0: 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1: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莫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莫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

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伊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伊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声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ete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4: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3: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4: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3: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4: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3: 等候一声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1: 马上就要到520了，给女朋友、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夏天到了，露脖子、露手腕的季节，就该带一点亮闪闪的首饰，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前几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莫桑钻直接卖爆了。后台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花200能带出2000的效果。莫桑钻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能不能再推荐一点新款？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999团队的小伙伴赶紧联系了工厂，给大家精选出了几款国际流行的最新爆款，只锁定了200单库存。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D级，冰透洁白，净度 VVS 级，10倍放大无杂质，切工精湛，火彩比天然钻还闪2.5倍，白光直接转成了七彩光，戴10年照样是亮闪闪。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必须给力。今天咱们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2.5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此刻大家就抓紧时间，不要犹豫，回复钻石立刻抢单。第一组呢，新潮设计系列，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的银针，今年超火的马眼型莫桑钻，蝶翼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券后只要199元，克拉自由。第二款呢，满香葫芦吊坠，0.234克的克拉莫桑钻，送 S925的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券后只要229元。第二组呢，是经典百搭的系列，首推的就是经典的六爪耳钩，总共2克拉，单支1克拉，莫桑钻 S925 的银钩，六爪皇冠的经典镶嵌，自带大女主的气场，职场约会带上它，立马气质提升一个 level，券后只要259元。还有我个人最最喜欢的经典牛头吊坠，它是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 的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前就能带出18000的效果，重要场合超级的撑场面，券后只要359元。第三组呢，就是显贵出圈的系列了，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在后台非常受到朋友们的喜欢，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链，单钻排箱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券后只要699元。以及满钻的网球项链，带出4-5万的效果，更多的款式大家都可以回复钻石按需抢购。每一件珠宝级别的莫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送，在礼盒里面还有精致的小射灯照在钻石上面。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纪念日的惊喜、生日礼物，还是你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都是兼备的，赶紧回

复钻石直接下单。520的订单目前已经爆满了，工厂库存也在告急当中。大家喜欢的小方糖项链、小方糖戒指、人鱼类等等，如果说此刻回复钻石后台还有货，就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早下单早发货，赶紧回复钻石，把这份爱的礼物带回家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夏天呢，衣着轻薄，燥热沉闷，好看的穿搭只能修饰外表，而一瓶高级的香水就是身上看不见的高定衣衫。若有若无的贴肤的香气，自带温柔的滤镜，比妆容穿搭更能彰显独特的气质。马上就是520，还在纠结给爱人送什么礼物，鲜花转瞬凋零，香水那是又走心又有氛围感的专属浪漫。999重磅推荐圣罗兰自由之水，这是公认的夏日大牌香天花板。它不是刺鼻的廉价的浓香，而是那种高级克制慵懒松弛的温柔香气，自带女

人独有的优雅和底气。此刻大家就可以回复香水来锁定这一份既有性价比同时又把仪式感拉满的节日礼物。香调的层次格外的治愈，前调呢是清爽的柑橘开篇，像夏日的冰镇鲜橙，瞬间驱散燥热，干净通透。中调柔和了薰衣草和橙花，温柔淡雅，不刻意又不甜腻，氛围感直接拉满。而尾调的香草香温润醇厚，完美贴肤锁香，哪怕是夏天出汗也不会闷香发臭，全天持久留香，越闻越迷人，自带那种高级体香的质感。懂货的都知道 YSL 的专柜从来不降价，50毫升正装专柜原价1220元，常年无折扣，而今天520大牌美妆专场宠粉专场，平台大额补贴直接达到2.5折，仅需299元，直降了900多，仅一顿火锅的预算拿下专柜1000元大牌的正装，这个差价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订货了。本次仅限520之前的限时补贴，库存极少，拍完立刻回调原价，没有补库存的机会了，下单呢就送品牌原装的礼盒礼袋，精致高级。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可以全程查询它的链路从哪儿来，过哪关到哪儿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520的仪式感不用高价的堆砌，速度回复香水抢限量的福利，把专属的浪漫带回家吧。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儿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

内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 2.5 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 2.5 折，领券再减100。伊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伊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

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三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莫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莫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

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5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三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0: 刹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莫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莫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

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 2.5 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 2.5 折，领券再减100。伊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伊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

林送礼，千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马上就要到520了，给女朋友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夏天到了，露脖子露手腕的季节，就该带一点亮闪闪的首饰，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前几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莫桑钻直接卖爆了，后台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花200能带出2000的效果，莫桑钻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能不能再推荐一点新款？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999团队的小伙伴赶紧联系了工厂，给大家精选出了几款国际流行的最新爆款，只锁定了200单库存，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D级，冰透洁白，净度 VVS 级，10倍放大无杂质，切工精湛，火彩比天然钻还闪 2.5 倍，白光直接转成了七彩光，戴10年照样是亮闪闪。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必须给力。今天咱们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2.5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此刻大家就抓紧时间，不要犹豫，回复钻石立刻抢单。第一组呢，新潮设计系列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针，今年超火的马眼型莫桑钻，蝶翼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券后只要199元，克拉自由。第二款呢，满香葫芦吊坠，0.234克的克拉莫桑钻送 S925 的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券后只要229元。第二组呢，是经典百搭的系列，首推的就是经典的六爪耳钩，总共2克拉，单支1克拉莫桑钻 S925 的银钩，六爪皇冠的经典镶嵌，自带大女主的气场，职场约会带上它立马气质提升一个 level，券后只要259元。还有我个人最最喜欢的经典牛头吊坠，它是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 的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前就能带出18000的效果，重要场合超级的撑场面，券后只要359元。第三组呢，就是显贵出圈的系列了，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在后台非常受到朋友们的喜欢，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链，单钻排箱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券后

只要699元，以及满钻的网球项链带出4-5万的效果，更多的款式大家都可以回复钻石按需抢购。每一件珠宝级别的莫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送，在礼盒里面还有精致的小射灯照在钻石上面。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纪念日的惊喜、生日礼物，还是你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都是兼备的，赶紧回复钻石直接下单。520的订单目前已经爆满了，工厂库存也在告急当中。大家喜欢的小方糖项链、小方糖戒指、人鱼类等等，如果说此刻回复钻石，后台还有货，就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早下单早发货，赶紧回复钻石，把这份爱的礼物带回家吧。

0: 就能。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翩翩起舞，慢慢在飘荡。几寸光阴流年随风已改变了模样，枯树弯月夜色苍茫，拼几分的惆怅，一滴淡漠足以化解心中所有的忧伤。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银石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999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0

0: 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生意可能一时半会儿转不过来了，你知道吧？这一开始啊，打电话，哎呀，这个那个，这个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给特批了一个多少钱额度的贷款，然后这个这开始转圈给我打电话。
1: 这就是我自己身边也有朋友们，有时候听节目说，你不要把你自己那个财务状况啊，每天跟那么多人讲。我说没有跟任何人讲，我只是跟了听众朋友讲。
0: 对，
1: 我身边的朋友什么的，我从来就不会说出门的话就是哭穷什么的。
0: 嗯
1: 啊，就是他们说的是，就是财务状况这种东西，如果说你最近就比较棘手，
0: 嗯，
1: 不要。把这个挂在嘴上不吉利。
0: 我也没有说棘手啊，是吧？我没有，我一点也不
1: 纯没有。
0: 对，我是已经
1: 是棘手的问题，
0: 是没办法，对不对？
1: 真的就这两个月真难。你看，我本身就洗车的时候，又被坑了，充了一个卡嘛。
0: 那你
1: 充了一个大一千卡，然后我这个月又
0: 棘手，
1: 我这个月又买了很多钻石。买了那个钻石项链，然后买了还有那个钻石戒指、耳钉。
0: 所以你知道我
1: 钻石当然没几个钱啊，
0: 这
1: 加起来买三款不到500，
0: 那倒是也划算啊。有，但是
1: 充车贵那个。
0: 所以你这就有时候你就发现，你这个钱啊，
1: 嗯，
0: 比如说你自己花的时候啊，
1: 嗯，
0: 自己有时候还你也会给他找地方，
1: 嗯，
0: 这是什么呢？就是你得找一个花完之后让你觉得愉悦的地方，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洗车，
1: 我不愉悦，
0: 对吧？他不愉悦，但是你这同样你说。你这个办一张洗车卡，你能在咱这儿豪掷这个千元呀、买四五款甚至五六款，
1: 那个绝对不一样，
0: 换着带你那心情不一样。
1: 我每天带上去我都觉得我很有钱。
0: 所以你知道我这个买完之后，我不是买了前一段我不是下单我买了三款吗？所以这几天下雨给我高兴坏了。我趁着这下雨赶紧跟我那车好一顿擦。就人家那个下雨就车停在那个院里头。我这儿一下雨我拎着个桶和抹布撑着伞我就冲下去了。你知道吗？得从这儿省出来，你知道吗？他你就知道这钱在哪儿花，那钱在哪儿省啊？咱这个得做好开源节流，
1: 靠天过。这就本来就是大自然给你的馈赠，还不把握住机会，
0: 绝对是馈赠。
1: 我们不等大自然的馈赠，难道我们等老板的馈赠吗？
0: 是，所以说你回头这哪一天我要上节目，就看有朋友这个在这个发条这个视频或者拍张照，说哎，我就奇怪了，那这下雨天出来洗车，他是图什么的？那可能就那就是我，你知道吧？
1: 楠木就说，麦姐赚够3000万就收手吧，要让我这辈子。能赚够3000万，王腾霄，我在今天拍板跟朋友们保证，哪怕让我住豪宅开豪车我都愿意。
0: 赚够3000万，
1: 让我赚够3000万，
0: 你可还得上节目啊。
1: 那不一定。
0: 你不能辞职啊。樱桃薄荷看来是很
1: 厉害。500万我还上，
0: 500万你还上，100万我就不上了，我管你那个。
1: 100万没
0: 够了，够了！我这个人清心寡欲，你知道吧？你知道这100万不少了，你知道吗？真的是哈、啊，所以你看这个樱桃薄荷还是理解我的，说腾霄你那都不是棘手，你那确实是手头有点紧，
1: 有点急了。当然，我们没有任何就是说跟朋友们借钱的意思啊。我们只是告诉大家，
0: 给我们随点。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是吧，这个50-60万的是吧，
1: 为了你喜爱的广播频率及主持人，
0: 一位1块钱，不是我们弄个什么水
1: 各位相亲
0: 水滴筹什么的是吧，有钱的捧个钱场，
1: 你别再说了，
0: 没钱的捧个人场啊，这也不合适是吧，
1: 别再说了，
0: 这纯属是节目效果啊，这属于节目段子，因为我们对这个
1: 也确实是我们真实的财务情况。
0: 赵世峰律师就说小麦你还跟那儿充洗车卡了、你还充卡，他说我现在洗车都是自助，前几天洗了一次花2.97块，
1: 我知道那种自助的就是我也可以洗，
0: 我跟你讲
1: 我也会洗，
0: 说自助这个事儿我有经验，我们家楼下有一个自助的，这个我第一次洗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洗完之后他得让我交停车费，我以为我在这洗车不用交停车费，然后你知道从那以后你知道我这个洗这个车呀、我有一套严格的流程，我是在这个车在停车场要进去之前，我就已经做好准备了，做好准备，然后这个把这个家务事都弄好之后，然后咵开车冲进去，冲进去之后去把那个整个流程熟悉透，交钱刚开始呲水，第一遍一呲水快速打泡沫，然后呢开出停车。

0: 车厂，在外头拿抹布什么的，咔给它弄完，打完泡沫，咔再开进去呲水，哇，呲干净，再开出停车场，在外头擦干，一分钱停车费不用交，各位，
1: 不行找老杨给你安排一下呢。很不容易啊，
0: 你以为他不收我钱是吧？
1: 然后 Lucky 就说，小麦怎么不高兴啊，你是刚才没听节目我们聊的什么话题吗？我们说说高兴的事儿啊，幸运还是会降临在别人的身上的。我们说到这是5月16号的时候，四川南充市有奖发票促消费的一个活动，首期颁奖仪式在南充市高坪区举行。来自营山县的谢先生凭借一张购车发票喜提汽车类特等奖10万元，成为全城最羡慕的幸运儿。据了解呢，谢先生在5月4号的时候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裸车价格9.6万。当时呢他并没有在意这个抽奖活动，直到5月14号10天之后，在销售人员的提醒之下才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了活动。但是呢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就接到了中奖电话，得知自己中了10万元特等奖的时候，谢先生一度以为是诈骗电话啊，反复核实之后才敢相信这份从天而降的惊喜。
0: 哎呦呵，这个幸运啊，有的时候呢看见别人有这样的这个幸运，我自己也跟着开心，就我会觉得我能沾沾喜气，
1: 是
0: 要沾沾幸运。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让人觉得，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之后啊，我也希望就这份幸运咱们能够传递开来。
1: 是的，当然幸运这件事情呢，未必你就得中上个10万块钱，也未必你就是中了彩票，其实，总有一些迹象是能够证明上天总是在偏爱你的。比如说大家想一想，你去旅途出行的时候总是一帆风顺，你在安稳长大，你身边遇到的很多人就是大多都是好人，比坏人多，然后当你失落落入低谷的时候，你总觉得身边有人拉你一把，然后遇到麻烦，你会遇到麻烦，但是呢总是以最小的成本让你长记性，
0: 那是，
1: 其实这都是老天对你的一个偏爱，所以我们还是话说回来，不要总看着别人，不要老是和别人比，
0: 那对，
1: 因为比弊时我们会感觉到自卑。比利时是一个欧洲国家，利弊相比时弊少于利，多弊会加重你的心理负担，多利是一只克隆羊。
0: 你是有多喜欢这一番啊，
1: 克隆羊，
0: 你两周用3次了，您这个你太爱这一番了，你真的，
1: 我的人生都好像没有这样重复的使用一个梗，
0: 那真是，
1: 但最近真是喜欢这个梗，
0: 这个深得你心是吧？深得你心。那这个马上要来的世界杯，那你是这个要多看看比利时的比赛吧？好吧，
1: 可以的，
0: 是不是？
1: 但是此刻呢，还是邀请朋友们多回复一下钻石，抢一抢我们的莫桑钻了。
0: 哎，是，
1: 毕竟你们最喜欢的小方糖，在上周五的时候，所有朋友已经买不到了。节目进行到8:50，补了3单小方糖的戒指。今天大家回复钻石，如果此刻还能看到小方糖的项链以及小方糖戒指的话，就抓紧时间下单。
0: 对，
1: 因为今天9点之后，我们是一个特别节目，就是大家
0: 带大家逛云逛博物馆。
1: 对，然后到晚间的时候哈，就是 Q Baby 和老杨的节目里面，未必有。
0: 可能都卖完了，因为
1: 我们刚才看了那一波大家回复钻石，里面有很多的朋友是直接回复小方糖的，
0: 对，就是卖得好啊。
1: 那直接回复小方糖，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下，没用啊，
0: 没用啊，
1: 还得回复钻石，
0: 你得回钻石，回完之后在我们的链接里头挑。我们今天给大家推的这几款，简单给各位速个品，43分的4叶草耳钉，这个是大牌同款，199，2克拉的经典四爪的这个耳钉，每一颗是1克拉，这个呢特划算啊，这个2克拉的这个东西只要259，还有一个碎冰冰的耳扣啊，这个也是明星同款，也是259，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小方糖了，刚才说这绝对是爆款啊，
1: 对，
0: 因为这我也买了，
1: 它的主钻有1克拉，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些碎钻围绕，它本身这个款式就是比原钻要更加的时尚一些，所以就是某通来一上架就抢空的一个断货王。
0: 是，
1: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下单，我们直接送大家小方糖项链的话，送 S925 的银项链， 券后只要269，一克拉方形的切割，干净利落，够大，夏天露锁骨，你戴它是非常绝配的。
0: 嗯，
1: 而且呢，不管你穿的是职场还是你一个休闲的 T 恤，它就是一个真的百搭爆款的一个长期主义的单品。
0: 对，是
1: 大家就回复钻石，抓紧时间以269这个价格抢到手里。
0: 嗯，另外呢还有这个更加这个撑场面的，
1: 嗯，
0: 就是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是699，满钻的网球项链1599，因为这两克数比较大啊，这个满尤其是那个网球项链4.288克拉，
1: 嗯
0: 啊，所以说绝对是给大家强大气场。
1: 对，当这种单钻排箱设计的，不管是手链还是项链，就是戴上整个就是一个什么吧，就是看起来你显贵，
0: 哎是，
1: 就直接进阶了，职场精英了，间接高管了，进阶主管了，就是那种感觉啊。大家抓紧时间，大女主气场的朋友，就喜欢这款的朋友，也是回复钻石，或者呢这网球手链的话，我们单做了一个链接，大家就回复网球手链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是。您回复完钻石之后，您就能看见我们这个在链接里头的各个不同款式了。所有的莫桑钻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呢还给您送专属的礼盒礼袋，您是送人，您是自用，都非常的有理有面。
1: 因为这次我们溯源到的是广东一线源头大厂跟我们直供，同时呢他也供货给50多个国家，所有的莫桑钻产品都达到了地色和 VVS 的进度，这个进度是最高级别，妥妥的珠宝级别。日常戴，因为我们送 S925 的银项链，不变色不心疼，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今天我们还有平台的补贴，我们999再送大家专属优惠券，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钻石一件抢单520，送给你的那个他了。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6: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6: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6: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7: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8: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7: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8: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